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4: 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

0: 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

0: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有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兄弟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98.5。
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

代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0: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飘流教室。

0: 是我千岁岁要哪怕
1: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2: 哎，好，我这就来。
3: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2: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3: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3: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3: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一
15: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走过咖啡屋是千百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于1989年发行，是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歌曲讲述了主人公在咖啡屋中与旧情人重逢的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从情侣变成了陌路，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情感的执着。

为爱所以爱是由谢霆锋演唱，展现了谢霆锋对爱情的执着和纯粹的情感表达。歌词中传达了一种纯粹而坚定的爱情观，强调在爱情面前无需过多的顾虑和期待，只需要因为爱而爱。这种情感表达通过简单的语言却极具感染力，传达了对爱情的坦诚和无条件的付出。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0: 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七零八零九零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8集，
5: 下一个科目81-1自动步枪速射，表演开始。
6: 预备，出击！
4: 随着指挥红旗刷的落地，张雷几乎在同时一下子弹出去，如同一个迷彩色的影子一样冲过面前10米的开阔地。在突然的一瞬间，谷地100米处弹起一排钢板靶，张雷刷地滑了出去，卧姿射击。五枪，五个钢板靶应声落地。
5: 自动步枪速射是人民解放军侦察兵的一项基本技能，陆军学院侦察系对学员提高了要求，在1分半钟内要完成2个弹夹、60发子弹的射击，并且要求命中率在80%以上。
7: 左侧又跳出2个靶子，张雷跪姿射击，2个靶子应声落地，不时跳出的不同位置的靶子被张雷准确击倒。张雷变换着各种射击姿势，通过面前100米的开阔地，枪在手中犹如和他成为一体。灵活的军事动作让观众们都是眼花缭乱，掌声在观礼台响起。一个弹夹打完后，张雷的左手已经从胸前的弹夹袋拔出2个弹夹，用备用弹夹直接撬掉打空的弹夹，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完成了上膛准备。枪声再次响起，名目繁多的各种靶子都是应声落地，观礼台上的各国武官们不由得都站了起来，掌声雷动。张雷立姿射击，前方50米处弹起的一排钢板靶准确的全部倒下。钢板靶落下，弹出 Welcome 这排英文字母组成的欢迎，将表演推向高潮。
4: 刘芳芳拿着军报大叫着闯进屋来，报纸的头版下方的照片是各国武官去陆院参观时候的新闻照，张雷和一个武官握手，旁边的武官们看着他都是笑容满面，有的还伸出了大拇指。此时的刘芳芳已经激动得满脸通红。
8: 怎么啦？
4: 何小雨两手都是泡沫从水房跑了出来。
8: 紧急集合了，你喊什么？
9: 哎，你快看，你看，你看这报纸上写的。
8: 我这衣服没洗完呢，看什么报纸啊？
9: 哎呀，你看呐，你看，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个张雷？
4: 何小雨随便看了一眼，眼睛就睁大了。
8: 哟，还真是，这家伙不得了啊，上报纸了。
9: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就是张雷。
8: 是就是呗，你得意什么呀？
7: 何小雨白了他一眼，刘芳芳的脸立刻就红了。
9: 你管我呢，我乐意。
8: 哎，我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9: 哎呀，你说什么呢？我爸爸说了，我没毕业的时候不许谈恋爱。
8: 那就当我没说，我洗衣服去了啊。
9: 小雨，我想问问你。

0: 你和张雷是不是很熟悉呀？
1: 熟啊，我兄弟。
0: 那他有没有女朋友？
1: 这事儿啊，我得保密。
0: 哎呀，我帮你洗衣服还不行吗？我帮你洗，你就告诉我吧啊！
2: 刘芳芳说着，将报纸插在兜里，挽起袖子就要下手。
3: 哎哎，别啊！让教导员看见了，我又吃不了兜着走了。
0: 那你说，你让我帮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哎呀，你就说吧。
3: 真想知道，
0: 真的想知道。
3: 有
0: 啊，
3: 过。
0: 哎呀，讨厌，你吓死我了！
3: 瞧你那点出息，还想做侦察兵的女人？
0: 谁说我要做侦察兵的女人了？
3: 你说的啊，那我不管了。
0: 哎，别呀！得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就给我说说这个张雷吧，他怎么样啊？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张雷，散兵游子，军人世家，还有军事素质过硬，就是调皮捣蛋，还喜欢跑军医院去认识女兵，整个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0: 啊！
1: 哼，说你没出息你还不服。
0: 哎呀，郝小雨，你就告诉我吧，求求你了啊。
1: 好吧，他呀人还不错，对感情挺执着的，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应该说现在还是在痛苦时期，你这个时候出现可能有戏。
0: 哎呀，你说什么呢？
1: 哎，但是我提醒你啊，他眼光可高了。
2: 刘芳芳一听马上紧张起来。
0: 啊，小雨，你说他能看上我吗？
3: 暴露目标了吧，还跟那儿装。
0: 哎呀，讨厌，我恨死你了。
3: 哎呀，好了，我们芳芳也不错呀，也是咱们军医大学一朵花啊。
4: 紧急集合。
5: 何小雨丢下衣服就跑出去，回头看刘芳芳还傻在那儿。
3: 别傻了，紧急集合。
2: 操场上，女学员们在背着背包跑圈，刘芳芳和何小雨在一排，两个人都是呼哧带喘的。
0: 哎，小雨，这个事儿你不许告诉别人，你听见了没有？
3: 行，我不告诉。不告诉别人。
0: 哎，那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想认识他。
3: 下周末张雷过生日，我一定带你去。
0: 哎呀，太好了，小雨，我爱死你了。
5: 此时在特种部队的新兵训练场里，新兵们也刚刚集合完毕。
6: 作为一个特战队员，要熟练掌握自己的武器装备，不仅要能够使用自己的枪，要能够掌握战友的枪。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专多能。虽然你们以后可能是突击手、微声冲锋枪手、机枪手、狙击手、火力支援手等不同的专业，但是在敌后恶劣战场环境下，这些武器你们每个人都要灵活掌握。
5: 林瑞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和军靴，蹲在一排武器跟前，对着穿着冬训服和大头鞋的新兵们大声地说着。新兵们都睁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面前的一排五花八门的武器。
7: 报告班长，我们啥时候能打枪啊？
8: 你打过枪吗？
7: 报告班长，没有，不过我小时候打弹弓，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村我打的最准。笑啥呀？徐海峰不也是打弹弓打出来的吗？
8: 哟，你还知道徐海峰呢？不简单呀，到时候有的是你们打的，打到你烦。
5: 林瑞说着，顺手抄起一把自动步枪。
8: 这是国产81-1自动步枪，和下面的81-1班用轻机枪是一个枪组，大部分的零件嘛可以互换。
5: 田小牛贪婪地看着，眼睛放光。
8: 这把呢是国产85狙击步枪。
5: 林瑞拿起一把带瞄准镜的大枪。
8: 是单兵与

0: 远程杀伤武器，因为狙击步枪具有远程杀伤能力，而且隐蔽性好，所以狙击手们又把它称为刺客。
1: 林瑞说着，看见恨不得把狙击步枪吃掉的田小牛忍不住地笑了。
0: 田小牛
2: 到。
0: 铁跪下。
1: 林瑞把枪扔给他，田小牛伸手抱住，激动不已。
2: 哎呀妈呀，当初我们村打麻雀要有他，那还了得。
0: 打麻雀？田小牛，你有点出息没有？拿这个玩意儿打麻雀，麻雀都该成肉片了。
1: 他一把把枪抢过来，田小牛傻傻看着被抢走的狙击步枪，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好，下面开始操练，举枪，一二三，前方向，举枪，一二三，前方向。
3: 老何啊，
4: 啊，
3: 战士们的士气不错。
4: 是啊，
3: 林瑞现在居然会带兵了，
4: 毛孩子都长大了，我们这帮家伙也得赶紧给他们找到用武之地，
3: 哦，
4: 是吧？
3: 你还在惦记那个事儿？
5: 哎，公务员拿毛巾。
6: 是，
4: 在特战一连搞个实验分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局部战争情况下新战法的研究，形成教案，咱全大队推广。我说，如果条件合适，还可以在全军特种部队推广啊，有什么不好啊？可是我就想不明白，这经费怎么就批不下来呢？
3: 上级也有上级的考虑，我们的报告没有通过，还是再等等看吧。
4: 啊，等？啊，你可以等，我可以等。我问你，战争能等吗？敌人能等吗？我问你，如果战争明天来临，你耿辉敢不敢拍胸脯说我们准备好了？你敢呐，我不敢。当代战争的战力已经证明，特种部队的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啊，可我们还是老一套，依靠战士的勇敢当敢死队。对，我们不怕死，但是我们死的有价值吗？能影响战争的胜利吗？
3: 哎，你个老何呀，你跟我发火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管经费。
4: 对对，我是不该跟你发火啊，我军阀作风，我道歉。但是问题总要解决吧，我们的科技练兵总得进行吧。你不是也老说吗，啊，一支不能掌握高科技战争的部队是不能迎接未来战争的挑战吗？
3: 好了好了好了，我再去磨牙吧。没办法，这些事情总得解决，发火解决不了问题。
4: 哎，对了，我啊有个想法，我跟你研究一下。
7: 何志军挥了挥手，公务员走远了。何志军低声说了几句，耿辉立刻就急了。
3: 你这是克扣军饷，不行不行，这事儿捅出来你我就完蛋了。
4: 你看看你急什么嘛，我这不是跟你研究吗？再说啊，上级不是也没说不批吗？他只是说时间问题。好，我问你啊，我们等时间到的时候把伙食费给他补回去不就得了吗？
3: 我说何大队长，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经济问题，是犯错误的。
4: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死较真儿啊？我问你啊，最早承包到户的时候不是也瞒着上面吗？时间证明怎么着，中央不还是包产到户了吗？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思想要有前瞻性，要看到未来的战争，而不是自己的乌纱帽。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不能同意，这是原则，不能让步。
4: 你说了不算，不然这样，常委会投票表决一下。
3: 常委说了也不算，这涉及到全大队官兵的切身利益。
4: 那就全大队开会，我做发言，让全大队官兵说了算。出了问题啊，我何志军一个人担。
3: 如果全大队官兵都不同意呢？
4: 那就扣我何志军一个人的伙食费，行了吧？
1: 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全大队大会，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上。
4: 同志们，请上席。这个临时召集大会啊，是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要解决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从这个月开始，伙食费减半，
6: 事情。

0: 那是这样的，为了未来特种作战的需要，我们大队需要在第一没有现成教材，第二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特种作战的战法研究。我向总部和军区都打了报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费不到位。但是战争不等我们呢，同志们呢，如果明天战争来临，我们都要第一批冲上战场，去敌后出生入死。但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没有。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敌人是什么？敌人是纸老虎，对，但是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纸老虎，是第一流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纸老虎。敌人的特种部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而我们呢，一年。敌人会因为我们刚刚组建只有一年就发慈悲吗？绝不会，他们会一样跟我们作战，跟我们玩命，会跟我们刺刀见红。我们靠老一套作战方法能打赢现代战争吗？绝对不能。我们是什么？是特种部队，是为了战争而组建的。如果我们打不赢明天的战争，历史会把我们全体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我们就是鸦片战争的清军，是抗日战争的东北军、中央军，我们不配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我们输了。
1: 下面的官兵听了，眼睛都在冒血，恨不得现在就赶紧打一场，好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0: 所以，为了明天的战争，我们今天就要做好一切准备。我希望回去以后，包括新兵连，所有官兵都要讨论，都要发言，然后把意见总汇上来。我的话讲完了。
1: 下面还是鸦雀无声。耿辉不得不感叹何志军的讲话具有的煽动性，自己还是有差距的。
2: 报告大队长，我能提个问题吗？
0: 讲吧。
2: 如何保证战士们从嘴里省下的伙食费用在了新战法研究上？
0: 哼，好你个林瑞啊，你将我的军呐，好是条汉子。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了，我要组织战士代表做审计工作，每一分钱花在哪里都要明明白白的。哦对了，你林瑞就是第一个战士代表，还有问题没有？
2: 没有。
0: 那就归队。
2: 是。
3: 我看不用等回去了，部队训练任务还很重，与其下面开小会，不如大会解决，让大家多休息。
0: 我看可以。
3: 下面我们进行无记名投票，就在这里，我眼皮子底下，哪个干部也不许多嘴，大家把各自的意见写下来，交上来，当场唱票。
4: 于是各个单位的文书就赶紧把纸笔都拿过来做投票，投票结束，唱票完毕，全票通过。
1: 何志军站在台下却突然不说话，好一阵儿他才举起有些颤抖的手，庄严地向台下的官兵敬礼。
0: 我何志军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 台下突然静了，竟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此时应该说些什么。过一会儿，林瑞站了起来。
2: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5: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1: 官兵们齐声喊起来。
4: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陈勇从公车上下来，背着自己的军挎径直地走向军区总院。他打听了一下，方子军原来在妇产科，就兴冲冲地找到了妇产科。方子军此时就在办公室里看病历。
6: 进来。
7: 方大夫。
6: 坐吧。
7: 哎哎哎，
6: 你是哪位孕妇的家属？
7: 我还没结婚呢。
6: 你还没结婚呢。

0: 啊，那你就让女朋友怀孕了。我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呦，你要知道，女人打一次胎是很伤元气的。我看你现在最好还是跟你们领导说说，赶紧的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下来啊。
1: 方大夫，我不是来看孕妇的。
0: 不是来看孕妇的，
1: 我是来看您的。
0: 看我？
1: 对呀。
0: 啊。你就是那个
1: 陈勇，
0: 那个啊，
1: 陈勇，特种侦察大队的啊，
0: 对，陈勇，哎呀，真抱歉，名字到嘴边了，就是想不起来。
1: 您工作忙，这可以理解吗？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0: 谢谢。哎，怎么样了？伤都痊愈了吧？
1: 痊愈了，您看，不然我能进特种部队吗？
2: 陈勇说着，兴奋的起身就弹跳抬腿空踢。
1: 您看看，已经完全好了。
0: 是吗？来，坐，我这屋子可小呢，你要是再这样把房你给我掀了可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
0: 喝水吧。
1: 哎，谢谢。
2: 陈勇不好意思地坐下，摘下了军帽接过水。
0: 我记得你是狼牙侦察大队的。
1: 对呀，我们是最后一批撤下来的，一直到停战呢。
0: 哦，再看见你们这些老兵啊，觉得那些日子就跟做梦一样。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还能看见您。
0: 嗨，别您的。看样子呀，我应该比你小几岁才是。你这么叫啊，反而显得我多老似的。
1: 对，是。我是专程来看您的。哦，不，看你的。对了，那方大夫，我得还您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2: 陈勇说着，从军挎拿出来饭盒和勺子，上面印着方子君的名字。
1: 您看这个。
0: 哟，你居然还留着呢。
1: 是啊，我一直留着它，保存得很好。这几年呢，调动了不少部队，可这个东西我一直带着它。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哎，哦，对了，还有这个，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2: 陈勇又拿出来一个用子弹壳做的排箫，
1: 是我亲手用炮弹壳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0: 啊，谢谢。哎呀，可是我不会吹呀。
1: 哎，那没关系啊，你就做一个摆设。哎，对了，你喜欢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就给你做，反正我那儿子弹壳啊有的是，我也爱好这个。
0: 好，那我就谢谢你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9集。
5: 那方大夫，我得还您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6: 陈勇说着，从军挎拿出来饭盒和勺子，上面印着方子君的名字。
5: 您看这个。
2: 哟，你居然还留着呢。
5: 是啊，我一直留着它，保存得很好。这几年呢，调动了不少部队，可这个东西我一直带着它。
2: 真是难为你了。
5: 哎，哦对了，还有这个，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6: 陈勇又拿出来一个用子弹壳做的排箫。
5: 是我亲手用炮弹壳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2: 啊，谢谢谢谢。哎呀，可是我不会吹呀。
5: 哎，那没关系啊，你就做一个摆设。哎对了，你喜欢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就给你做，反正我那儿子弹壳啊有的是，我也爱好这个。
2: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你了。
4: 方子君收好陈勇送给他的礼物，两个人都坐了下来，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5: 这几年呢，我一直在找你，想当面感谢你。
2: 快别这么说，我是卫生员，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呀。
5: 我以为你都结婚了。
2: 我可是个老大难，现在都嫁不出去呢。
5: 瞧你说的，你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再说你现在不也有男朋友吗？上次我看见的那个学员。
2: 哦，我们已经分手了。
5: 对不起。
2: 没事儿，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5: 没了，我知道你这忙，我就是来看看你，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2: 谢谢你啊。
6: 陈勇笑着双手握住方子君的手。
5: 方大夫，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
2: 我也会把你当作我的好战友，以后经常联系啊。
5: 好，如果您以后找我，让军区总机转特种侦察大队就可以了。全大队啊，没有不知道我陈勇的。我走了。
4: 方子君送他到门口。
2: 好，那以后有时间再来玩啊。
6: 陈勇兴冲冲走出总院，到没人注意的地方赶紧擦汗，耳边又蓦然想起了方子君刚才说过的话。
5: 以后有时间来玩儿。
6: 陈勇一兴奋，居然来了个前空翻，帽子掉在了地上。他捡起帽子戴上，看周围的老百姓都在看，急忙一低头跑了。跑到拐角，看见一个花店，他想了想，走了进去。
5: 哎，同志，我要买花。
7: 哎，你买花呀？
5: 啊，对呀，我要送给一个大夫，他救过我的命，对，是在战场上。
7: 啊，我们这儿花特别多。
5: 嗯，
7: 你看，那就送点百合吧，百合纯洁高贵，给您绑个花篮，再装点别的什么花，一定特漂亮。
5: 哎，行，你就看着什么合适，就怎么来。
7: 好，您稍等啊。
5: 好。
7: 哎，同志，
5: 啊，
7: 装好了，花特别多，特别漂亮，你看。
5: 哎，好，谢。
7: 啊，收您60。
5: 行，多少？
7: 60，不贵了。
5: 好，60就60，给。
7: 下次再来啊。
5: 哎。
6: 陈勇捧着花篮兴冲冲地往回走，走到总院门口突然停住了。他正在犹豫怎么送进去，一转眼看见门口另外一侧站着张雷，他急忙闪身到树后探头观察。此时张雷正站在门口惆怅地看着办公室楼上方子君办公室的窗户。不一会儿他走进门岗，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办公室的号码。
8: 喂，是我。
2: 你有事吗？
8: 今天是我生日。
2: 哦，生日快乐。
8: 我想见你。
2: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
8: 我明白了，打扰了，希望你幸福。
2: 你也是。
6: 张雷放下电话走了出去，陈勇看着他的背影上了公车，看看自己手里的花篮，他站在那儿一直到黄昏。方子君和同事一起走出来。
9: 方大夫，方大夫，
5: 方大夫。
7: 哟，是陈勇啊。你怎么在这儿？
5: 我马上要回部队了，正好路过这儿。
7: 这么巧啊。
5: 对。
7: 哟，这花这么漂亮，送给女朋友的。
5: 送给一个战友的女儿，结果他们全家都旅游去了。
7: 是吗？哎呦，这花真好看。
5: 那你喜欢就送给你。
7: 那怎么合适呢？
5: 嗨，我回部队又不能带着花，送给你吧，希望你永远跟百合一样，纯洁美丽。
7: 那我就谢谢你了。
5: 谢什么谢？我走了。
6: 陈勇把花送给方子君后如释重负。
5: 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
7: 谢谢，欢迎你再来。那下次我请你吃饭。
5: 不，我请你。
7: 嗨，都一样。
5: 敬礼，我走了。
7: 好，再见。
5: 再见。
6: 陈勇点头，幸福地跑向公车站。正好一辆公车来了，他急忙挤上去，回头透过车窗看见方子君的侧面正在路上走，抱着那个花篮。他急忙挤到车最后，眼巴巴地看着，看着百合和方子君的脸一样美丽，他满足地笑了。一直到看不见方子君，陈勇才看看外面，突然发现自己坐错车了。
4: 晚上，何小雨几个人特意为张雷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但是在生日宴会上，张雷一直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强颜欢笑，但是还是热闹不起来。吃完饭后，在公园遛弯，他和刘小飞走在一起，而何小雨则拉着刘芳芳跟在后面。刘芳芳很紧张，看着张雷的背影，眼神都是羞涩的。
10: 哎，你倒是跟上去啊，你不说话怎么熟悉啊？
11: 可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10: 哎呦，说什么都可以呀。你就当那是碉堡，打得下来要打，打不下来也要打。快去，
11: 你们两位大男人只顾自己走不管我们，我们又不是侦察兵，能像你们走那么快啊？
12: 哎呦，忘了还有女士呢。小飞啊，你不用管我，我这个人呢情绪化，一会儿就好了。你去陪小雨吧，两周才能见一次也不容易，咱们上下铺的有什么好说的？
10: 就是陪我那边走走去。
4: 何小雨趁势拉住刘小飞就跑了。张雷看着他们的背影，笑容渐渐地消失了。刘芳芳看着他。
12: 你叫什么来着？
11: 刘芳芳。
12: 吃饭的时候我没注意，名字没记准，不好意思啊。
11: 没关系。
12: 你和小雨是同学？
6: 两人又无语了。张雷看看那边湖边的长椅。
12: 走吧，到那边坐会儿。
6: 张雷走过去坐在长椅的一侧，刘芳芳坐在另外一侧，还是不说话。张雷自己想着什么，拿出烟点着了，刘芳芳却皱起了

0: 抽烟。
1: 嗯，啊，也是最近学会的。
0: 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在家的时候，我爸爸就不敢抽烟。我妈妈现在老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现在可猖獗了，烟不离手，就等我回去教育呢。
1: 哦，你是你们家的领导啊？
0: 那是，我爸爸领导部队，我妈妈领导保姆，然后就该我领导他们俩了。
1: 那你爸爸是团长？
0: 不，军长。
2: 张雷吓了一跳，被烟呛着了，咳嗽起来。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1: 没事，呛了一下。
0: 那你就别抽了，再说你是侦察兵，抽烟伤害肺，对你的训练也没有好处的。
1: 好好好，
0: 你说对吧？
1: 现在不抽了。
2: 张雷把烟掐灭了，两个人沉默了。夕阳下，张雷的脸还是那么冷峻。刘芳芳看着张雷的侧面，有点出神。张雷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一叶扁舟划过，感叹不已。
1: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0: 哎呀，哎呀，你也喜欢古诗？
1: 啊，是的，是的，我哥哥喜欢，我也喜欢。
0: 其实我也挺喜欢古诗的。
1: 哦，是吗？
0: 嗯，我呀，从小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了，再大点儿，我背的就更多了。我特别喜欢古诗的意境，现在的诗人啊，根本做不出来。哎呀，你看，古人寥寥几笔，就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的意境，不需要更多的文字，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哎，那你怎么上军医大学了？我看你啊，更适合学中文。
0: 嗯，生在兵家，长大当兵呗。我自己也习惯了，我爸爸从小就把我当兵训，只有到了中学我才能穿裙子的啊，再大点儿他就没法拿我当兵管了。
1: 然后你就开始管他了。
0: 对呀。我还喜欢唱歌。哦，忘了告诉你了，我跟小雨是二重唱，每次文艺汇演都要上台的。
1: 哦，那你唱一个。
0: 啊，在这儿？
1: 怕什么？当兵的死都不怕，还怕唱歌？
0: 好，那我就给你唱一个《十送红军》吧。
1: 好啊，我从小啊就喜欢这首歌。
0: 真的？
1: 来吧。
3: 刘芳芳站了起来，脸上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夕阳的余晖还是别的什么。她摘下了军帽，走到张雷面前五六米远的地方站好了，动作很正规。
1: 要报幕吗？
0: 哎，你别笑，你一笑我就唱不了了。
1: 好好好，我不笑，我严肃。
0: 好。我唱了。
3: 刘芳芳站好，显然是受过正规的训练，她找好音高，放声地唱了起来。

0: 歌声是优美的，旋律是动听的。张雷开始在笑，后来就认真的在听。刘芳芳唱得进入状态了，早先的羞涩就已经消失了，精神焕发出来的绝对是光彩照人。
1: 刘小飞和何小雨远远跑回来，看见这种情况，何小雨赶紧拉住刘小飞。
2: 哎，等等等等，别过去。
3: 哎，怎么了？
2: 有情况。
3: 什么情况？
2: 你看你看呐。
3: 怎么开始唱歌了？
2: 这就是情况。
3: 唱歌？唱歌是什么情况？

0: 呀，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东西，我那么聪明伶俐怎么就看上你了？你高中的时候不是挺机灵的吗？陆源练傻了你。
1: 刘小飞想了想，明白过来了。
2: 哦，是这个情况。
0: 那你说是什么情况？
2: 那，张雷不是喜欢子君吗？
0: 子君姐是不可能跟张雷在一起了，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说的。唉，可能是我们都想错了，子君姐，她是不可能忘记张云的。
2: 唉，如果我牺牲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对我啊？
0: 乌鸦嘴！再说急了啊！
3: 刘芳芳唱完，张雷马上鼓起掌来。
4: 好啊！
5: 你别安慰我了，我唱的不好。
4: 好就是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那我唱完了，你有什么节目？
4: 唉，我也不会唱歌，我背首词吧。
5: 好，太好了。
3: 刘芳芳坐下，双手托着下巴看。张雷笑笑站了起来，走到湖边，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低沉有磁性的嗓音响了起来。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早，雪姿英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可惜呀，我被生于安乐，无缘建功立业。像那大丈夫，应横刀立马，厮杀疆场，穿梭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间，祭起三尺亡命剑，痛斩敌酋，是何等快事！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1: 张雷的朗诵结束了，刘芳芳听得入神。
4: 啊，我胡说的。
5: 好，真好，我爸爸说过，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我没看错，我爸爸会喜欢你的。
4: 你爸爸喜欢我干什么？
3: 刘芳芳意识到自己说多了，马上闭嘴，但是她却不知道怎么掩饰。
0: 文艺汇演呢，你们。
1: 何小雨笑着跑过来，刘小飞跟在后面拿了一把花。刘芳芳可找到救星了，急忙起身。
5: 啊，我们跟这儿随便聊聊天。
4: 哎，哪儿来的花啊？
6: 哦，那边花坛摘的。
4: 嘿，你不怕罚款呢？
6: 小雨喜欢我就摘了。
1: 刘小飞话音刚刚落，那边工作人员便叫着跑过来。
7: 哎，你们哪个部队的？不像话，站住，
4: 不好，快撤。
1: 刘小飞拉起何小雨就跑，张雷跑了几步回头看刘芳芳跑不了那么快，眼看后面的工作人员追上来了，他急忙跑过去拉起刘芳芳的手。
4: 跟我走。
3: 刘芳芳立即乖巧地让张雷抓着自己的手，在他的大手里面感觉到了一种温暖。他跟着张雷跑，他愿意让张雷拉着他的手带着他一起跑，他在心里感叹着，
5: 跟我走真是太男人了。
1: 当张雷和何小雨等人被工作人员追得狼狈逃窜的时候，何志军正在为训练的事情主持召开特种侦察大队的常委会。
8: 今天啊，我们常委要碰下头啊，关于组建我们大队战术实验分队的事情啊，我看啊是这样，这个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咱们畅所欲言，好不好？
9: 我先说吧，组建这个战术试验分队的意义，我就不用多说了。

0: 科技练兵，没有科技含量的干部搞不了。
1: 在这一点上嘛，我同意政委的意见啊。现在部队训练任务太紧张了，老兵新兵青黄不接，能干的干部啊，不能抽调到战术试验分队，不然基层连队就没有办法正常训练了。我们今年啊，还有军区和总部的五次重大演习任务，这些干部嘛，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了。
0: 没干部啊，是个大问题。不过我有个主意啊，咱们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2: 你何大队肯定是有主意才会和我们商量，没有充分准备你不会摆出来，说吧啊。
0: 我们没有干部，但是我们守着科技干部的宝库。什么宝库啊？距离我们大队30公里啊，就是陆军学院了。陆院的侦察系是我们很多干部的老家，那里的教员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不说，你们也都知道，他们这么多年就是在研究特种作战，可以说有不少自己的设想啊，里边也有真正的行家呀。
2: 你是说从陆院借调干部？哎，这涉及到干部管理体制的问题，陆院直属总裁 A 部，他们的干部不是我们军区的人，如果借调他们的教员，这个中间要走的手续可不简单呐。
0: 我说老耿啊，咱们换个思路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自己出经费，出人员啊，出装备，出场地，给他们做科研实验呢、啊、让他们当做自己的课题来研究啊。反正30公里啊，我们有车对吧，车接车送，招待所再布置的好一点，愿意住你就住，不愿意住我们往回送，怎么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

0: 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有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好的。

0: 先生，先洗一洗。打扰您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面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想梦了，有点意思。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0: 是谢谢。
1: 一次搀扶，
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2: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

0: 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

0: 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声，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

0: 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

0: 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

0: 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菜上下店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好，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7: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佩戴这个帽子是胡雪泉，作者是汪曾经，西安历史的代表人物。
1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9: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2: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9: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

0: 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该了卖就是，就是该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9: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

0: 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它都是香粉，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

0: 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

0: 选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走过咖啡屋是千百惠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于1989年发行，是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歌曲讲述了主人公在咖啡屋中与旧情人重逢的故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从情侣变成了陌路，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情感的执着。

为爱所以爱是由谢霆锋演唱，展现了谢霆锋对爱情的执着和纯粹的情感表达。歌词中传达了一种纯粹而坚定的爱情观，强调在爱情面前无需过多的顾虑和期待，只需要因为爱而爱。这种情感表达通过简单的语言却极具感染力，传达了对爱情的坦诚和无条件的付出。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

0: 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七零八零九零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进度过半，生态提升与普惠托育等民生工程落地见效。
1: 2026年全国封疫冠军赛圆满结束。
0: 中考期间，平潭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管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经济发展局了解到，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为民办实事工作计划自今年1月实施以来，目前整体完成进度过半，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
1: 在长江澳景区，长江澳防风生态屏障建设工程即将进入验收阶段，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杂草清除等收尾工作。项目完工后，将为平潭北部海岸线提供更加稳固的生态防护。
2: 主要就是那个修复那个老化的那个防护林，然后这个项目，总体面积啊有400多公顷，补植修复的话是有12公顷多，然后浮育更新的面积有410多公顷，改善我们这边东部岛平潭岛东部的那个生态环境。那长江澳的整体生态环境。
1: 视同优户托育提升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将通过优化幼儿园、园所活动空间及游乐区域，打造良好的照护环境。在实验区始发教育机关幼儿园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户外活动与课堂教学。2025年寒暑假期间，这里推出的寒暑托服务已惠及超1000个家庭。
3: 目前智童优户项目已完成机关天意大卫三所普惠性幼儿园的托育空间优化，打造童趣安全的照护环境，有效缓解路托难、路托柜问题。今年暑假将继续推出暑托班与阳光预备班，进一步缓解家长假期看护难题，提升实验区托育服务可及性与普惠性。
1: 今年平潭共梳理推出15个为民办实事项目，涵盖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15个为民办实事项目稳步有序推进，已开工10个，完工3个，还有2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将于近期开工建设。
4: 相较于往年同期，今年项目启动更早，推进更快，质效更优，整体建设进度实现稳步提速、提档升级。区经发局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督促各单位压实责任，提质增效，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惠民。
1: 19号，在完成赛事各项比赛后，2026年全国封疫冠军赛在平潭圆满结束。比赛期间，平潭稳定持续的风力及洁净开阔的海域，给选手们提供了优质的竞赛体验。封疫选手们借助充气翼实现低空滑行，在碧海蓝天之间展开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较量。
5: 我觉得以赛代练吧，还有很多的技术还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为比赛和训练可能就会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次能跟男子分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对抗会更多一些，然后给我的技术提升也有很大的空间。
1: 作为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封疫专项赛事，本次全国封疫冠军赛不仅为各地运动员提供了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也为国家青年队备战后续国际赛事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我们国青队的队员呢，基本上都发挥了应有的水平，然后整体的这个发挥也很不错，然后也为我们下一步继续去筹备世界杯和世锦赛的比赛奠定了基础。我们长期也是在这边驻训，所以整体的这个风浪啊，已经是很符合我们训练的条件的。
0: 18号，平潭麒麟星秀汽摩特技嘉年华启幕，车手们通过汽车及摩托车特技表演，把电影里时常出现的极限特技驾驶带到观众面前。活动将持续到10月8号。
1: 双车同步漂移、单边悬空行驶、极限间距入库，一连串汽车特技如行云流水、急速超车、穿越火圈， 火中逃生等表演，火光飞溅，轮胎嘶鸣，一次次惊险表演让观众拍手叫好。摩托车手还表演了人车合一的花式飞跃，整套表演惊险刺激。
7: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表演，然后平时有看过人家漂移，但是在现场看这么近的，有一点那个带表演性的，第一次，比较刺激，感觉挺好的。
1: 整场表演持续70分钟，现场还选出幸运观众坐上特技车辆，亲自感受漂移、甩尾和单边悬空等惊险动作，零距离感受速度与激情。
8: 比我想象中的汽车的这种表演就是会现场会更刺激一点，然后坐到车里面体验的话，我是觉得真的很爽很爽。
9: 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重机车的一个表演，这么专业的这一种汽车特技表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很少，就是说面对面去近距离的接触和观看，我们也希望把这么专业的东西呢带给大家。
1: 一片粽叶裹深情，两岸同胞化融合。连日来，实验区多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在兰台胞与本地居民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在民俗体验中共化融合发展。实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实验区宣传影视部组织开展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先进典型引风尚，端午清风润兰岛，踏寻文明实践精品路线主题活动。现场授课专家为大家带来了存正心、守正道、养正气主题微宣讲。专题学习结束后，参会人员开展文明实践精品路线实地寻访，前往林木曾故居、实验区主题党日馆等地参观学习。
10: 我觉得两岸同根同源在这里体现了这样子的国学活动，然后一个宣讲非常好。
11: 陈振兴，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具体的做法我们不清楚，利用各样的例子，如果我们去明确行动的范围。
1: 平潭台湾小镇开展小镇传佳音、两岸同粽情、端午奇妙游活动，将两岸端午习俗融入沉浸式游园体验，让亲子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
12: 我们活动主要有五大板块，分别是有师傅带你包粽子，另外还有相关的一些游戏互动。那另外我们台湾小镇的商户也推出了端午去购活动，在各个商户都有他们各自的优惠活动。
1: 君山片区流水联合党委、联合君山片区商会、流金华府社区等单位开展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居民台胞侨眷围坐一起包粽子，交流两岸文化习俗。
13: 每年都来参加这个社区包粽子活动，每年这社区的活动都很热闹，分给大家一起吃吧。以后多多参加，以后要多多办这个活动吧。
1: 搜平片区壳丘头联合党委在凤美村开展糕点制作活动，村民与台胞分工协作，体验传统手工美食制作。
14: 好的，欢迎早间晚果然经过已经欢利养老院。
1: 海潭街道上楼村开展端午主题活动，村民们亲手教台胞包粽子，台胞也和大家分享端午习俗。
15: 今年第一次在平潭过端午节，就是感觉非常的新鲜，过节就是要非常开心非常欢乐，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0: 端午假期期间，为应对旅游客流集中、用水用电需求攀升的情况，平潭水务及电力部门全面启动假期保供机制，从供水调度到电网运行，不断提升保障能力。
1: 假期期间，城区景区用水量明显上升，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有限公司启动假期保供模式，科学调度供水流量，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对市政主干管网及配套设施开

0: 展全天候巡查，确保水压稳定、水质优良、供水系统平稳有序运行。
1: 同时，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提前备足应急物资和抢修器材。出现管网故障或供水异常等问题，我们将及时处置，全力守护端午期间的供水安全。
0: 端午假期前，国网平潭供电公司北区供电所组织巡检队伍，利用无人机航拍、红外测温、负荷监测等技术手段，对辖区重点线路和设备开展全面排查，并对民宿集中区的电表箱和接护线进行重点检测，及时消除用电隐患，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2: 端午前期，我们针对时间无线线路开展特选修路，对用无人机开展近计划巡视，对设备杆塔对的测温，民宿集中区进行表箱进行那个测温测核，确保那个电网可靠运行。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举办期间，两岸专家学者实地探访台湾小镇、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等地，感受南岛语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创新传播成果。
3: 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与会嘉宾及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华海洋文明发展脉络和两岸文化历史联系的认识。
4: 从语言，从文物古物，这些陶器啊，甚至于从这个基因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整个南岛语族的融合。我想大家是一家人的那种观念，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启发跟印证。
5: 通过今天考察与观看的话，我觉得像有一些那个陶器上啊，像刻画纹饰啊，都与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呢有不少的渊源和联系。
3: 论坛举办期间，与会嘉宾学者还走进平潭台湾小镇，感受平潭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实际成果。近日，苏平片区北部湾联合党委举行东站村石海木创空间揭牌仪式。苏平片区管理局、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实验区美术家协会、东站村村民委员会等单位代表出席，共同推动乡村艺术空间探索发展。
6: 石海木创空间位于苏平片区东站村，内设展厅、文创室、积木间、工作坊等功能区。展厅中展出了多幅水彩画和漂流木作品，涵盖平潭、海景、山石、动物和渔家生活等主题，生动呈现当地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
7: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些我们本土的元素，还有我们的画作，通过这些去感受大海的味道，以乡村美育的形式把这个美育的理念推广出去，就是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研学活动。
6: 石海木创空间由青年艺术创作者群体与东站村村民委员会合作打造，将通过艺术沙龙等形式推动美育走进乡村，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
8: 艺术空间落地我们村，最直接受益的就是村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艺术，做文创，参加体验活动，既丰富的精神生活，也能学到手艺，增加村民收入，让村民舒舒在在的受益。
0: 2026年福建省中考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试验区共设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汉英中学、新世纪学校四个考点。平潭公安交警部门日前发布通告，将对考场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
3: 根据通告，交通管制时间包含6月21号到23号的上午和下午各时段。其中6月21号为7点到11点、13点50分到17点30分，6月22号为7点到12点、13点30分到17点30分，6月23号为7点到12点20分、13点30分到18点。四个考点的管制路段具体为：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管制龙凤中路、路源路口至中山大道路口；城关中学考点管制福盛路、翠园路口至潭城南路口；汉英中学考点管制龙凤东路、富祥路口至和平大道路口；新世纪学校考点管制向学路、海潭东路口至竹雨湖东路口。临时交通管制期间，上述路段禁止接送考生车辆以外的车辆通行，途经考点周边的车辆请提前绕道行驶。
9: 送考车辆可在考试开始前进入管制路段，接考车辆则在临近考试结束前按各考点指定路段有序停放。管制期间，平潭公安交警部门也将在每个考点

0: 边安排充足警力，也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勤路线，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子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

0: 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于不测。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欲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氏，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二集。屋里渐渐有了凉意，燕婉打了个冷战，人也乏了，口也渴了，他起身去倒水。暖水瓶是空的，他提了水壶去烧水，这才注意到耀天没饼了。没饼一向堆在外头窗户底下，他披了衣服走出去一看，煤筐里的煤饼没剩多少了，这可不大妙。煤饼要是续不上，晚上炉子灭了，他可点不着炉子。为了节省开支，每个月学校会给住宿的老师发些细煤，煤饼都是学校老师自己做的。夜晚来的时候天气还暖着，入了冬就全是唐素心在张罗，他也就是在旁边看看搭把手，真叫他干他可是两眼一抹黑。但他现在又没有余钱去买煤饼，此时也只能卷起袖子上了。燕婉拿了铲子把细煤铲到空地上，只是铲子沉，刚才又摔了手，铲煤的时候胳膊就不停地在抖，一铲子煤倒有半铲子洒在路上。燕婉只得匆匆扔了铲子，找了笤帚簸箕把洒落的煤归拢好。天冷，可只干了一小会儿，身上就塌了汗，手也黑了，没法子脱衣服，只能就着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好不容易堆了一堆煤，燕婉手撑在铲子上喘气，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觉得痛快又得意。果然劳动使人快乐，刚才发生的事情竟然完全忘了。他从前在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哪里想过有朝一日不仅要辛苦工作，去挣那点他从前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现大洋，现在竟然还要自己动手做煤饼，简直就是下凡历劫的仙女。
6: 若有一日回家说给家里人听，大概都要惊掉下巴了吧。
5: 他正想着，远远听见门房刘大爷高声喊：
7: 哎，燕老师，有人找你。
5: 燕婉一回头，却见到顾青往这边走，他转回头只当作没看见他。他朝冻僵的手喝了喝气，准备去挖点土拌煤，这边铲子刚下去，手柄就被人抓住了。
8: 做煤饼吗？这种土不行。
5: 顾青要拿铲子，燕婉不想给他，拉扯了两下见拿不回来，便恼得松开了手，气羞羞地瞪着他。顾青脱了皮大衣，张整接到手里，看穿了他的意图，小声道：
9: 师座，我来吧。
5: 顾青说了声：
8: 不用。
5: 张整只好拿着衣服远远站到一旁去了，心里替顾青捏了把汗。
10: 人家去见女孩子，不是送鲜花就是送礼物，这位爷竟打算打煤饼送给人家吗？
5: 顾青四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在一个地方下铲子铲土，他头也没抬，温声细语：
8: 拌煤呢要用细土。
5: 顾青将细土和煤拌匀，然后堆成了个小丘，在小丘中间挖了一个圈，放下铲子走到水龙头下提了半桶水来，倒进圆圈中间，几下就拌好了煤浆。那行云流水的动作 简直把燕婉给看傻了。
8: 会打梅饼吗？
5: 顾青忽然转头问。燕婉正拧着眉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似乎没听见他的话。顾青见他呆呆发怔的样子，傻得有点可爱，看样子不像会。要说他穿的绝对算不上好，又寄卖作品，又去替人画画，想来家境平平，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一定是被人居在掌心里宠大的，所以他什么都不会也不奇怪。
8: 不过没关系，毕竟我什么都会。
5: 顾青不再追问，把铲子靠墙放好，又在四下里寻了寻，最后找到个锅铲模样的东西。燕婉看着，那应该是旁人打梅饼的工具。顾青蹲下身，拌了拌梅浆，就开始做梅饼。风吹得燕婉额前细发乱飘，发丝蹭到额头上，弄得人痒。他用手抓了抓发痒的额头，把头发别到耳边，怔怔地看着他，失了言语。
8: 你不会弄这些，记得叫煤炭公司的人送。
5: 顾青一边打煤饼一边道。燕婉抿了抿唇，
11: 三月不是我推的，是他先推我的，你不用来找我算账。
8: 我知道，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5: 他声音惯常沉静，瞧不出什么情绪。燕婉骤然涌出许多的委屈来，
11: 犯不着你来道歉，同你没关系，你的道歉代替不了桑月的道歉。
5: 听到他声音有些异样，顾青停下手，抬头去看他。燕婉委屈的眼眶都红了，不想叫他看到自己这没出息的样子，偏开头躲开他的视线。顾青的目光却从他脸上一直落下去。
8: 脚伤了？
11: 脚没伤，心伤了，还是不可告人的伤。既然这样关心我，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我？我不需要这样为了桑月道歉才来的迟来的关心。跟你没关系，不用你管。
5: 燕婉猛地丢了一句，跑进房间里拴上门，心里堵得难受，趴在桌上埋着头生闷气。过了半晌，他直起身子，隔着白色十字纱的窗幔，只能看见院子里的人朦胧的轮廓，像是白日梦里的一个影子，沉默而有分寸，也如那雪，一消一散。
11: 这么冷的天带了这么多人，就不知道叫别人也帮着做一点吗？
5: 顾青默默地把所有的煤都弄好了，在水龙头下洗干净手。张整把燕婉的颜料箱拎了过来。
10: 师座，要不我敲门给燕小姐送去。
5: 顾青望了望燕婉宿舍紧闭的大门，半晌收回目光。
8: 不用。
5: 他接过颜料箱放在了他门前。人走了，燕婉委屈到了极致，眼睛酸得不像话，最后还是不争气地打开门。院子里除了那一片像被操练过的士兵般整齐的煤饼，像无人来过一样。他看到门前的颜料箱，箱子上放了一个纸袋，拾起来打开一看，是药，各种跌打外伤的药。燕婉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11: 讨厌，我又不会弄，留药怎么不留人呢？
5: 哭着哭着，他又笑起来了。他看着那袋药，还想生气，可怎么都气不起来了，边笑边擦眼泪。他都已经打算不再理他了，可他认错态度这样好，那他就再考虑一下吧。隔了两日，汉明顿画廊忽然差人送了现金支票来，说是燕婉寄卖的画被人买去了，三幅画扣掉提成一共是200块钱。燕婉好奇是什么人这么有眼光买了他的画，但那小店员一问三不知，他也只得作罢。燕婉第一次体会到了赚大钱的快乐，一扫心中阴霾，喜笑颜开地拉着唐素心上街买东西。 廖婉是头一回自己过年，往年一家大小二三十口人，才入了腊月，家里的女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头一个大日子自然是她的生辰，大操大办完生辰宴后，就开始备过年的事情，备年货，做新衣服，订酒席菜单，采买物品。到了初一早上，母亲也不许她赖床了，早早就被嬷嬷们拉起来洗漱打扮，侄子侄女们轮着给她磕头，她等着这些小鬼头们慢吞吞的磕，都要坐得屁股疼。她收的红包多，散出去的红包也多，侄子们里有特别调皮的，就舔着脸笑着向她讨钱。
12: 姑爸爸那么有钱，怎么压岁钱给这么少？这么小气，都留给姑爹的吗？
5: 仿佛都只是昨日。夜晚抬头看了看天，难得雪停了，出了太阳，阳光刺目，用手遮了眼，那太阳光就全落到掌心里，有了丝丝暖意。
6: 不知道父亲母亲现在怎么样了，还生我的气吗？也不知道五哥哥这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最好是个姑娘，家里男孩子太多了，吵得人不得闲。四哥哥今年会回家吗？
13: 夜晚，看什么呢？
5: 唐素心从宿舍里出来，就看到夜晚抬头呆呆望天。夜晚回过神，
6: 没什么，看到一只落单的鸟，怪可怜的。
5: 唐素心锁上门，两人手挽着手往外头走。
13: 你瞧瞧，我这还没走呢，你就伤感起来了。叫你跟我一起回家过年，你又不愿意。
5: 夜晚笑起来。
6: 我不是伤感，这是舍不得素心姐嘛。不过你也就回去几天，咱们过几天不就又见了吗？
5: 唐素心拍了拍她的手，猜测大约是她想和那个神秘的男朋友一起过年，忍不住又提醒：
13: 你一个人呢，要好好照顾自己，晚上锁好门窗，小心坏人啊！还有炉头上的火要仔细留心着。
6: 嗯，知道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5: 燕婉往他肩上一靠，笑盈盈的。燕婉如今是个富婆了，花钱也不再束手束脚，先去服装店交了钱，拿回了新衣服，又在店里买了件开司米的披肩送给唐素心做礼物。唐素心推辞不要，燕婉才不管他，自顾自将火鸡包上，佯作生气道：
6: 咱们俩什么情分，你再这么客气，回头我就搬家不跟你住了。
13: 你挣钱不容易，能存就存着，你看这条红围巾好看又便宜，没必要买那么贵的，你知道多少人连吃个饭都难。
5: 燕婉把伙计包好的披肩塞到他怀里，笑着道：
6: 行了行了，下回我保证不买贵的。
5: 燕婉觉得唐素心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太过节俭。两人出了服装店，边走边逛，燕婉正在一个卖绢花的摊子上翻拣，唐素心忽然道：
13: 你先逛着啊，我去前头给我母亲买只参。
5: 燕婉直起身，顺着他说的方向看过去。
6: 这铺子瞧着挺不起眼的，能有什么好参啊？要不去那边锦福堂买吧。
5: 唐素心摇头：
13: 哎，那边太贵，这边我是老主顾了，铺子虽然瞧着寒酸，东西还是不错的。
5: 燕婉放下手里的绢花：
6: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参我见得多了，我给你参考参考，省得他们坑你。
5: 唐素心笑着道：
13: 哎，你玩你的，我去去就来的，回头我不在宿舍，你那几天要自己弄东西吃，还不赶紧多买点，年里可没处买吃的。
5: 燕婉一拍头：
6: 哎，你说的对呀，那你去吧，我就在这附近转转。
5: 等唐素心出来的时候，燕婉正蹲在马路牙子边上等他，身边大大小小十几二十包东西。唐素心走过去：
13: 哎呦，你这是把人家的铺子都搬空了吧？买的什么东西啊？
6: 嗨，
14: 本来想买金八件的，买不着，就自己配了，差不多那个意思。过年要讨吉利嘛。
5: 唐素心失笑，
15: 你这是打算光吃这些东西吃几天吗？
14: 没有没有，我还买了瓜子、花生、果脯、兰花豆。
5: 燕婉一个一个翻给他看，唐素心无奈地摇摇头。
15: 哎呀，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走，我带你去买。
14: 好呀。
5: 燕婉站起身，拍了拍灰，看了看他，总觉得哪里少了点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
14: 哎，素心姐，你刚才拿的那个蓝布包呢？
5: 唐素心怔了一下，随即笑道，
15: 那是我用来换身的。
5: 燕婉也没多想，拎起东西随着他往前走。两人路过卖春联的摊子，燕婉想起春联和福字还没买呢。写字的是个鹤发童颜的老者，瞧着就是很有福气的模样，字也好看。燕婉站在摊子前瞧了半晌现成的春联，忽然指着一副对联对写字的老人道，
14: 老先生，我想要那副对联，不过您帮我改个字成不成？
5: 老人转身看了看，笑着道，
16: 这有什么写不成的。
5: 燕婉把要改的字说给他，然后等他写了字，墨迹干透了，付钱收了，一路都在笑。唐素心打趣他，
15: 你这是见着钱了？
14: 没有啊。
5: 可燕婉不知道在想什么，怀抱着对联，脸上一直挂着笑。燕婉走一路花了一路的钱，吃喝玩乐样样不落，不仅买了红纸要剪窗花，看到卖鞭炮的又买了一大提子烟花炮仗。唐素心诧异地瞧着，
15: 哎，你会放吗？这占了手可不是闹着玩的。
5: 燕婉得意极了，
14: 我3岁就开始放炮了，家里就使我胆子肥，素心姐你就放心吧。
5: 这样东买买西买买，到宿舍的时候燕婉只剩几块钱了。好在唐素心在他身无分文之前替他张罗了20来个馒头、一挂腊肠，还有酱菜之类的东西，仔细把东西装进一个带篮子的大模筐里，在宿舍外头窗台下的小破桌子上放好，冬天冷坏不了，又找门房刘大爷借了口小锅，凑合2-3天没有问题。唐素心事无巨细地给他安排好，燕婉笑他像个临出门的老母亲。唐素心笑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15: 哦，若有人找我，你就替我问问他是哪里人，若他说是红极县人，你别问他是哪两个字，他若说洪水的洪，籍贯的籍，那就麻烦你把我的地址给他。
5: 燕婉点头，
14: 好嘞，我记得了，要是他不认路，我就带他去找你。
5: 唐素心走了，一个人方觉冬夜何其漫长。燕婉虽然爱热闹，但也不惧一个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绪却谁也逃不开。想到家人，他便支开画架子，拿起画笔开始作画。除夕这一日军部也没什么公务，到了年末也是人浮于事，顾青处理完了当日公务，也不过恰恰过了中午，有家有口的都放他们回去了，侍从官也就只剩了张整一个。但顾青听张铁成提过这么一句，说是张家在给他议亲了，想来年里两家人总要走动走动，便把张整也赶回家去了。桑姨一家春节通常都去曹家乡下老宅子里过节，就是大家族一堆太爷老叔公都不是好伺候的，是一早早就得动身离开荆州，所以年节里顾青是最无处可去的。虽然顾家也不把他当自家人，但大宅还是要去一趟露个脸。顾府里人来人往，忙忙碌碌，高玉英爱热闹，宅子布置的也热闹，满眼红红。

0: 玉律，
1: 丫头把顾帅推出来，贺锦荣这一日也会从佛堂出来。不过他并不像其他姨太太一样穿得那样艳，只穿了件崭新的铜锈绿色的锦袍。一众人按尺序向顾帅夫人拜年，再有婆子在一旁给个人发红包。顾青没上族谱，也无需陪着一同去祠堂拜祖先，但仍旧在祠堂外跟着磕了头，在远远地候着。他没有来处，也没有去路。这个人人团圆、个个喜气的日子，他不过是冷眼旁观人家的热闹，欢声笑语同他没有半分关系。等到顾家人祭完祖先，晚上再吃一顿年夜饭，他便可以离开了。这一个千篇一律的过场，今年尤其显得冗长。顾青靠在祠堂外游廊的朱漆柱子边，是冬日里惯常灰沉沉的一日，天地万物都像罩着一层灰蒙蒙的纱一样。不远处园子里的小湖里有一丛残荷，枯萎的莲叶，莲蓬上顶着雪，像人心上压着雪一样。他忽然想起了燕婉，他送的事事如意他没有吃，是舍不得吃，可不知道怎样存放才不会坏掉。双手插兜，左手指尖碰到了一个冷硬的东西，他从口袋里把东西摸出来，是一个坠子。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兄弟朋友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生，你们都是畜生。父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断不能算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祝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那日从军部出来，路过翰林街，莫名坐在古玩市场那片停了下来。他并不知道要去买什么，只是漫无目的的走，直到看到一块南红玛瑙，鲜亮油润，他立刻就买了下来。
5: 要做什么用的？
4: 他想了想，请店里的工匠雕成一个小柿子，又配了条细金链子，今天刚刚拿到手，那是带了点橘色的锦红，明亮又有朝气，像极了那个女孩子。
6: 新哥哥，你在这里啊？
4: 忽然有人从廊子那头走过来，顾青转过身，见是桑月，正要把坠子收起来，桑月却几步到了他面前。
6: 哇，项链好漂亮。
7: 嗯。
4: 顾青嗯了一声，把坠子装回口袋，方才问，
7: 祭完祖了？
6: 嗯，青哥哥，项链给我瞧瞧吧，是个柿子，寓意真好。
4: 顾青不置可否，
7: 要到前厅去了吧？
4: 桑月却不依不饶，他瞧得清楚，那肯定是给女孩子戴的首饰。他上前抓住他的胳膊轻摇，带了一丝撒娇的意味。
6: 青哥哥，你真小气，我又不要你的，就是看看也不成吗？
4: 顾青不动声色地抽开胳膊，
7: 是别人的东西。
4: 他没有再说下去，也没有要送给他的意思。
6: 那你回头也送一个给我吧。
7: 这个买不到了，下次送你个旁的。
4: 他说话的语气算不上冷硬，但态度却坚决得很，完全不给人留一丝余地。桑月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去魅惑一个男人，尤其是这个他向前从未放进过眼里的男人。他曾经眼高于顶，虽然对顾青一直也很客气，那也不过是他骄傲使然，犯不着在一个捡来的来历不明的野孩子面前颐指气使。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他瞧不上的人像变了一个人呢？还是说这个人一直以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他从未真真正正地正视过他。冷峻寡言，做事果决却不失周到，竟然好过他所遇到过的所有男人。但他肯屈尊于贵，他却毫不领情，怎么不叫他恼怒？桑月不满地抿了抿嘴。
6: 青哥哥，还是上回那件事，大姐同你说过了吧？开学我就不去上学了，我想出去做点事情，不想再待在家里了。
4: 顾青看了他一眼。
7: 大姐同我说过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还小，读完书再说，家里不急着你赚钱贴家用。
4: 桑月还想再说点什么，顾家人都从祠堂里头出来了。高玉英远远见他俩人在一处，警惕地看了看顾青，又看了看桑月。桑月躲开他的视线，问旁边管事的婆子，
6: 年夜饭都准备好了没有？太太们都忙了一整天了。
8: 我看是三小姐自己饿了吧，昨儿还说餐糟身压干呢，这是等了一天吧？
4: 四姨太打趣道，仿佛是年里最严肃的事情办完了，

0: 人的精神也都松懈了不少，玩笑话也多了起来。这样一打岔，众人的注意力便到了年夜饭上去了。聊起今年新招的厨子和新菜色，一群人前呼后拥着去了餐厅。顾青一直随在顾月旁边，桑玉连说话的机会都找不到了。菜是新菜，吃饭的却仍旧是那些人，同样的吉祥话每年都要说一遍，像总也没个腻似的。因为老帅和顾月的身体，大家也就喝几口酒意思意思，都不大敢放开畅饮。顾青自然更是克制，草草吃了几口菜，喝了两三杯酒，便离开了顾家。人回到了住处，精神才算是松开。家里管事的秦叔正招呼人搬东西，见顾青回来了，忙上前伺候他脱大衣。
1: 哎呀，爷今天回来的早啊。
2: 嗯，老帅精神不济，年夜饭就提前吃了，这是在搬什么？
1: 啊，是去年年关查获的走私酒，一直封在库里，这不到了年末了吗？部里拿出来拍卖，我得了私信儿就过去看了看，这酒好，价格也好，就做主替爷拍了几箱回来。
0: 顾青走过去看了看酒，
2: 您老留几瓶，剩下的就给兄弟们分下去吧。
0: 秦叔知道他这人对身外物看得淡，虽然觉得这些酒拿给旁人太可惜，但也应了。正要离开时，顾青忽然叫住他，从木箱子里抽了一瓶酒出来。
2: 哦，对了，我也留一瓶，大家伙也都忙了一年了，都早点各自安置吧。
0: 顾青回来的路上，烟花炮竹的炸裂声此起彼伏的就没停歇过，整个人间都是浓浓的硝烟味。此时人在房间里，外头的声响仍旧很清晰，房间里却很静，连下人走动的声音也不见了。在那炮竹声里，他越发感到一种无人且无事，独酌还独眠的孤寂况味。本想开酒，瞬间就一心索然起来，放下了开瓶器，抽了支烟出来，摸了两下，没有摸到打火机。
2: 想来是掉在顾家了。
0: 他自嘲地笑了笑，把烟卷又塞回了烟盒里。鼻端飘来一缕浓郁的果香，他一抬眼，瞥见调机上的果盘里供着的那个柿子已经快要烂掉了，忽然就很想见见燕婉。

0: 不知不觉到了夜幕四合，药婉动了动孙马的腰背，一看钟，竟然快要十一点了。年夜饭还没准备，本来安排的挺好，但真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人确实打不起劲头来张罗饭。随便吃了点点心，外头逐渐热闹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药婉撩开窗帘，玻璃上既能看见虚像里的自己，又能透过去看到远处天边忽然炸裂的烟花。他忽然想起来，竟然忘了剪窗花了。坐到桌前，折了红纸，拿了剪刀，慢慢剪着。学校位置算偏僻，爆竹声渺渺的，北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过的时候打着哨子。屋子里不算安静，墙上的钟滴滴答答的。房间正中央悬着的那盏电灯并不明亮，昏昏的。他又拧亮了桌子上的台灯，他面前的这一处亮了一片。往年都是和嫂子们凑在一处剪窗花，尤其是二嫂手巧极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龙凤呈祥，还有嫂嫂们最爱的百子戏春，什么都剪得出来。燕婉只会剪最简单的六角或者八角的团花，和嫂嫂们的一比，简直寒碜的没眼看。可嫂嫂们都迁就她，窗户当中的那一处定是留给她的。童家是大家族，因为长辈管教有方，兄弟之间没有龃龉，妯娌间相处的也很好。女人一多，话自然也多，七嘴八舌的先说说年景，又说说孩子，再说说各家的男人，最后啊，话头总要落到燕婉身上。童家就这一个姑奶奶，也是千人宠万人疼的，虽然都觉得五辈了，样子还周正，人也还说得过去，但也都觉得燕婉若没定亲，就可以慢慢挑挑拣拣，能挑个更好的。燕婉帮不上忙，也插不上话，被他们说狠了也害羞，便丢了剪子，支起画架子要报仇，把二嫂的头发画支棱起来，把三嫂的细腰画得像水桶，把五嫂的嫩脸画得像关公。女人们剪着窗花，她就画着女人们，心里难免会想，
1: 若不嫁给五辈了，那我会嫁给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0: 因为没爱过人的心是空的，仿佛灵感未至的画面特意的一处留白，等着某个人出现占满。原先习以为常的一切，原也不觉得怎样珍贵，如今就他一个人了，那些过往都在脑海里也变成了一幅画。剪完了几幅窗花，想起春联还没贴呢，夜晚拿了浆糊冲到外头把春联给贴上。他喝着冰凉的手，看着贴好的春联，念了两遍，傻笑了许久。

0: 窗花贴到了窗户上，这昏暗的小屋子也有了喜气。他望着窗外叹了口气，
1: 真希望有人陪我过年啊。
0: 韩余下不少红纸，放着也是浪费，想要再捡几张，可外头的炮竹声忽然密集了起来。夜晚一看钟，
1: 竟然快到十二点了。
0: 他放下剪刀，在炉子上点了两根线香，拎着买的烟花炮竹到院子里，寻了根竹竿，把炮竹挂到了亭中的老桂花树上，点了引线就抛开，自己捂着耳朵听噼里啪啦的炸响，心里也不怎么难过，还是湿了眼眶。
1: 不圆今夜里，明年未归人。阿玛额娘，不孝女童夜晚，遥祝二老身体康健，万事顺意。
0: 夜晚心中默念，然后跪下向北方磕了三个头。炮竹炸完了，一地红纸屑，像飘飞的花瓣，叫着白雪人间有了春意。夜晚最爱放花，光万花筒买了十多个，其他什么百鸟闹铃、金盆闹月、水晶龙宫、地老鼠、窜天老鼠，买了一大堆。他一个一个点过去，眼见那火树银花璀璨，也眼见它熄灭于黑暗。这短暂易逝的美啊，真是既让人向往，又难免染上一点哀伤。最后只剩几个万花筒了，人在冷风里也冻得手脚发麻。夜晚索性把剩下的烟花一字排开，用引线穿成一串，然后点了最前头的那一个就跑开等着。可等了一会儿不见炸响，只得又走过去想再点一回。可刚靠近，忽然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句，
2: 小心。
0: 原来那引线上仍有火星，并没有熄灭，又燃了起来。夜晚闻声转过头，完全没有留心，他就站在马上燃放的烟花前，不待他看清说话的人，就被人扑倒了，眼看着要被摔在地上，那扑过来的人忽然身形一侧，落地时垫在了他身下，瞬息间万花筒次第绽放。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人，眨了眨眼睛，以为是个梦。
1: 这人是从天而降的吗？
0: 那些烟花一丛接着一丛的盛开在他眸子里，也有千朵万朵炸开在夜晚心里。夜晚没有见过比这更美的烟花了，他倏儿笑起来，

0: 顾青，你眼睛里有烟花啊，像银河所有的星星都落入了你的眼里。
1: 火红的呢子大衣镶着一圈白绒毛领，衬得那一张脸如玫瑰的花瓣般娇艳。他的面孔如此的近，他和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因为这冷冽的夜越发敏感地感触到了彼此的暖和热。顾青能在这混沌的硝烟中清晰地捕捉到空气里那一丝清甜的气息。燕婉噙着笑，深深望进他的眸子里，像是迷失在幻境里的小孩子，被什么美丽的东西摄去了魂魄，久久挪不开眼。顾青的目光动了动，落在了燕婉微张的双唇上。燕婉因为兴奋而起伏不定的胸口如海浪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顾青。顾青能听见血流过时掀起的骇浪，惊涛拍岸，一下一下击打着心脏，直到扣醒了沉睡的灵魂和男人的本能。人像是在烧了炭火的房间里待久了，脑子有些发木，没办法思考，呼吸也沉重起来。顾青下意识地润了润干涸的唇，唇却更干了，欲待有什么来滋润。燕婉手撑在他胸前，手下是他心脏的位置，便像是心被人抓住了。燕婉压着他，长发垂到他脸上，痒，手脚无处安放，他不敢随意乱动，已然是烈火焚身，再一动就怕会火上浇油，几乎要失态了。
2: 燕小姐，能先起来一下吗？
1: 他努力让声音平静如常。燕婉被他一问，也觉察出这个姿势太暧昧。
0: 对不起。
1: 燕婉手忙脚乱地要爬起来，结果也不知道压住了哪里，只听顾青忽然发出一声沉沉的闷哼声，燕婉更慌了。
0: 对不起啊，弄疼你的伤了。
1: 顾青好不容易坐起身，他躲开燕婉探寻的目光，偏开脸扯了扯大衣遮住了身体。
2: 没事。
1: 一贯冷静的脸终于有了丝慌乱，也不知道是冷风吹的还是怎样，脸瞧着比平日都红。燕婉蹲在他一边，
3: 你说你干嘛不声不响地冲过来呀？
1: 他说到这里蹙了蹙眉头，望向校门。
3: 不是刘大爷给你开的门吧？
1: 顾青手指蹭了蹭眉头，有些心虚道，
2: 老人家大概睡了，我不想吵醒人家。
1: 燕婉呵呵笑起来。
3: 哦，原来师座是翻墙进来的。
1: 然后挑了挑大拇指。顾青没说什么，站起身拍了拍大衣上的雪，走远几步从地上拿起酒瓶。燕婉也站起来，扶着手仰着头冲他笑，
3: 这大过年的你不在家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1: 顾青扬了扬手里的酒，
2: 今天我值班下了职，来给小燕老师赔罪。
3: 还是因为上回的事情？我好像都已经原谅他了，他还记得呢。
1: 燕婉哦了一声，点点头，
3: 哦，好吧，我接受了。
1: 他歪头看了看是马哥酒庄的 Permigong Quirklessy， 笑着道，
3: 哎，酒不错嘛，不会特意买的吧？
1: 顾青笑了笑，
2: 抓的一批走私酒，海关拍卖的时候留了一些。
3: 哦，原来是公器私用，中饱私囊。
1: 他恍然大悟道，话虽然这样说着，可他脸上都是顽皮的笑意。顾青也牵唇笑了笑，眉目温软。
2: 算是吧，这大概就是做军阀的好处。
1: 燕婉听出他的自嘲之意，两人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都笑起来。顾青伸手看了看表，
2: 过了12点了。
4: 顾长官，新年好啊，给您拜年了，祝您来年财源广进，升官发财，步步高升。
1: 说着燕婉煞有介事的冲他抱了抱拳，顾青也学着他拱手回礼。
2: 顾某也祝燕老师万事如意，桃李满天下。
1: 燕婉不知道顾青也有这样不严肃的时刻，忍俊不禁。
4: 你吃过东西了没有？
2: 下午随便吃了一点，你呢？
4: 我也随便吃了点。
3: 要不要请他进去坐坐呢？会太轻浮吗？他要是拒绝呢？
1: 他冷风里站久了，鼻子发痒，连打了两个喷嚏。
2: 外头冷，你回去吧。
1: 顾青说着把酒递给他，他本就只是想来远远地看他一眼，给他留下礼物便离开的。夜晚接过酒，咬了咬唇，做了他这辈子最勇敢的事情。但女孩子的自尊心还是会冒出来做做怪，所以说出话便有一份他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小心翼翼。
4: 你要不要进去喝杯热茶？
3: 不要拒绝啊，不要拒绝啊。
2: 是应该走的，可是这样的日子啊。
1: 他那颗心也疯狂地想要一点温暖。
2: 那就麻烦你了。
1: 燕婉夹边笑意忽现。
4: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1: 燕婉觉得自己笑得像个大傻子，他努力抿住唇，怕他看见他唇角藏不住的笑意。他转过去走到窗台前。
4: 你饿不饿？我还有些腊肠，回头蒸一蒸好下酒。
2: 腊肠配红酒，这是什么新鲜的吃法？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

0: FM 98.5，跟您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

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

0: 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后称制。一，吕氏掌权。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逝于长安的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可刘邦没有想到的是，手握兵权的功臣们虽然消灭了，儿子也安然即位了，可是外戚吕氏却成了刘氏政权的头等大患。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姓吕名质，她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为人刚强坚毅，政治手段非常的狠辣。她曾和刘邦共生死同患难，在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和建立汉朝之后，诛杀韩信等一批大臣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丈夫去世了，儿子登基，吕后总算是可以大权独揽了。她先派人毒杀了曾和惠帝争夺太子之位的赵王如意，然后又把如意的生母，那个曾经被刘邦无限宠爱过的戚夫人，手脚全部砍断，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置于厕所之中，呼为人质。惠帝看到他被残害成这个样子，吓得心惊胆战。他得知这位昔日沉鱼落雁的戚夫人被折磨成如此的惨状，甚至当场大哭起来。汉惠帝受了惊吓，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就不再愿意看到母亲了，而且派人对吕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没有脸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以后每天是饮酒作乐，放纵无度，而且不问朝政。他想用这种方法来表示对母亲的反抗。二，吕氏封王。惠帝七年八月，公元前188年，满心愤懑的汉惠帝去世了，吕后就立了张皇后的养子作为皇帝，他被称为少帝。吕后自己临朝称制，这个张皇后就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个嫁给自己亲舅舅的皇后自己并没有儿子，吕后就让她抱来后宫的妃子生下的一个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还把这个孩子的母亲给杀了。当吕后大权在握之后，她立即召集大臣商议立吕家的人作为王。吕后先问左丞相王陵，王陵高声回答说，高帝曾杀白马，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如果现在封吕氏为王，那可就是违背誓约的。吕后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所以他又问右丞相陈平和将侯周勃。陈平、周勃都是智谋百出、精于政治斗争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代行天子之职， 封吕氏诸弟

作为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吕后听了之后大喜，于是宣布退朝。下了朝堂之后，王陵就揪着陈平和周勃的衣袖责备他们。当初跟高帝歃血为盟的时候，你们难道不在吗？如今高帝去世了，太后是临朝执政的女主，却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竟然纵容她的私欲，缝合她的心愿，违背了高帝立下的誓约呀！你们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高帝于皇权之下呢？陈平、周勃则笑着说：哈哈，如今在朝廷之上，如果当面反驳，据理力争，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不过要能保全大汉天下，安定刘氏后代，我看您又比不上我们俩呀。王陵听了这话，仔细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没有再争辩了。不久之后，吕后让绊脚石王陵回家养老，以亲信沈亦基作为左丞相，由他来控制朝政。之后吕后先选择刘家功勋卓著以及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王侯，用来缓和刘氏家族对吕氏的反对情绪，然后就大封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吕通等六个人列为王侯。同时吕后还陆续害死了刘氏诸王中的赵王刘友、燕陵王刘建，所以刘氏和吕氏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三，毒杀少帝。经过吕后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吕氏的势力已经是盘根错节了，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牢牢控制国家的命脉。在地方上，吕家男子占据了各级官吏的位置，吕氏的子女通过联姻也监视并控制着他们的丈夫。在中央，全国最重要的两支军队南军、北军也都被吕家所掌控了。此时的汉少帝也开始慢慢懂事，他偶然听起人们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妃子所生，而且童言无忌的少帝逢人便说：皇后怎么能够杀死我的母亲，却把我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呢？等我长大以后，他怎么对待我的母亲，我就怎么对待他。吕后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害怕少帝将来会报复，就把他囚禁在了永相宫中，声称皇帝得了重病，不让左右大臣见到他。而且吕后还以小皇帝神志混乱，不能治理天下为名义，要册立新君。群臣哪敢有异议呀，都是叩头听命。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派人杀死了少帝，另立长山王刘义为少帝，将他改名为刘弘。杀死少帝之后，吕后觉得靠得住的还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就把侄子吕产封为梁王，把原来的梁王刘辉改封为赵王。在当时，无论是人口、土地还是财富，梁国都远远好过一片凋零的赵国。梁王刘辉对吕后这种霸道的做法十分不满，

但是他又不敢反抗，只好含着眼泪把家搬到了赵国。吕后为了缓和矛盾，把吕产的女儿嫁给刘辉做赵王妃。没想到这个新任的赵王妃很有吕后的风采，不但带着一帮家奴把刘辉欺负得很惨，而且还任意虐杀刘辉的姬妾。老实巴交的刘辉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就写了几首诗歌谱成曲之后让乐工试唱。不知道是歌词写得太惨呢，还是乐工唱得太悲哀了，听着听着被老婆逼急了的刘辉居然当场拔剑自杀了。吕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她觉得刘辉因为女人自杀太没出息了吧，所以就剥夺了刘辉子孙的王爵。四，吕后病死。高后八年三月，公元前180年，吕后到长安城外举行祭天仪式，祈求国泰民安，吕氏永享富贵。吕后从祭坛回宫的路上，不知道是疲劳过度还是视力衰退，朦胧之中好像是看到一条黑狗撞到了自己的腋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遇到这种超自然的问题，强悍的吕后也只好找人占卜，看看凶吉祸福如何。可能是卦师也对吕后不满，他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经过这场惊吓，吕后就得了重病。七月中旬，吕后的病情越来越重。为了保住吕氏家族的荣华富贵，病中的吕后还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控北军，吕产掌控南军。吕后在病床上喘息着告诉二吕说，我死了之后皇帝还小，你们一定要带着兵马守卫皇宫，不要为我送葬，以免大臣们作乱。说完话没多久，吕后就病死在宫中了。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掌朝政16年，其中临朝称制8年。为了加强吕氏的统治，他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酿下了诸吕之乱，几乎断送刘氏的天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吕后在社会经济方面仍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与民休养生息，鼓励耕织。因此在这段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吕后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抗衡，也没有人有能力与之抗衡。但是他一死，周勃、陈平等人就起兵诛杀诸吕，吕氏家族被彻底灭族。这恐怕是吕后生前所始料不及的。第六节，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朝立国之初就确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数年的发展，汉朝建立的初期凋敝的经济在吕后执政期间逐渐恢复起来。

到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西汉朝廷又推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百姓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一、经济恢复。秦朝十五年残暴的统治和秦末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瘫痪。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全国人口死亡大半，农民大量逃亡乡里，成为流民或者奴婢。土地多数荒芜，粮食供应短缺，每担粮食要卖到四五千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社会财富极其缺乏，就连天子出行的马车都配不起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就定下了十五税一的轻税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虽然高层斗争很激烈，但是普通的百姓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之下，天下安然无事，社会经济继续恢复。到了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一切为文景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帝是汉高祖的庶子，因为他不受到父亲的宠爱，就被安排到了北方偏远的代地，在那里作为一个王。汉高祖死后，吕后不断地找借口诛杀刘氏诸侯王，以便把刘氏诸侯王的封国封给吕氏的亲属。而代国因为偏远荒凉，所以就没有受到吕氏的觊觎，因此汉文帝也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封地。吕后死后，大臣陈平、周勃起兵诛灭吕氏，他废掉了吕氏所立的少帝，迎立文帝即位。在偏远荒凉的代国当了16年的国王，文帝才得以返回长安。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因此即位之后一直兢兢业业，例行仁政，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公元前179年3月开始，汉文帝连续下诏督促地方的官员劝课农桑，告诫他们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公元前168年春耕的时节，文帝又亲自到京城的吉田上举行耕田仪式，向天下人表示发展农业的决心。在朝廷的大力鼓励之下，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粮价大大降低，最低的时候一担只需要十余钱。这仅仅是西汉开国时候的几百分之一。粮食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大增加。在公家仓库所堆积的粮食逐渐存满了。于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68年下诏减免全国田赋的一半，第二年更是进一步免去了全部的田赋。汉文帝一生非常节俭，他在位的23年期间，

0: 全国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唯一不变的是，文帝的享受品，无论是宫室、院囿、车马、服御等等，都没有丝毫的增加。文帝有一次计划要修建一个露台，他找工匠来计算开销，只需要100两黄金。但是汉文帝认为，这已经是十户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了，结果还是没有舍得修建。汉文帝对锦衣华服也是避而远之的，他平日里只穿着一件黑色粗布的衣服而已。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身穿的长裙，裙居短的都拖不到地上，这在以长裙为美的汉代是极为不易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皮里特皮卡，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0: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

0: 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了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8: 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8: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2: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4: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

0: 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 此外，电影

0: 家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 卷草纹缠枝

0: 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让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的福建广大干部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总结运用有益经验，立足自身所能，充分发挥优势，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昨天中午，刚下高速的林基表医生接到了来自新疆呼图壁县医院的视频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他在援疆工作期间的徒弟吴春柳。林基表是宁德市医院的医生，作为第九批援疆干部，他曾经在呼图壁县医院服务了一年半。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的要求，激励他牢记援疆目标，继续为西部地区提供帮助，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宁德市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林基表：
1: 我将持续与边疆同仁交流关脉介入技术、科室专科建设思路，助力当地心血管诊疗能力稳步提升，以持续稳定的医疗帮助牢边疆群众健康屏障。
0: 从1999年福建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福建援疆干部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今年5月，福建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发新疆昌吉州，眼下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开展。莆田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医师、玛纳斯县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郑慎行：
2: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带着内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天山脚下治病救人，传技育人。
0: 福建广大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福建援宁教师、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周波：
3: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常态化推进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山海情谊不断，我会持续同宁夏学校保持教研交流，把闽宁教育协作经验延续下去。
0: 宁德市第五批援疆干部、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程瑞春：
4: 持续为新疆、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基层送去专业的生产技术、产业发展思路，健全人才共育、技术共研长效机制，依靠可持续的产业合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宁德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寿宁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蓝明峰：
5: 亲身见证30年东西部协作巨大成效，今后我将持续巩固闽疆农业协作渠道，推动两地种养互补、产销互通，以产业帮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6: 本台消息，昨天为期3天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市海创中心闭幕。本届海创会线下设置29个实体展区，共集聚358家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企业及科创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出539项科创成果与产业化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线上同步开设32个云端展区，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总参观人数超40000人次。本届海创会紧扣福建省 55X 产业集群建设布局与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搭建起科创与产业双向融合的优质平台。大会专门设置科技服务专区，汇聚24家技术转移机构、45名专业技术经纪人驻场服务，累计出具技术需求诊断报告84份，挖掘对接匹配项目团队1307个，科创成果57项，挖掘意向合作企业265家。本届海创会联动省科协院士专家八米行活动，邀请多名两院院士及核心科研团队到场开展路演、主旨分享、企业技术问诊，成为展会科创资源核心支撑。童庆喜、赵国平、林文、林盛才等院士团队携前沿技术

0: 一中两项，以顶尖科研力量为福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大会邀请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主宾高校，围绕光电微纳、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热门赛道发布技术需求清单，推介前沿产业化项目。海上会期间，福建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创新平台共建、成果就地转化、高端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深化长效合作，夯实效地协同创新根基。本届海创会首次上线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通过整合科技成果、产业需求、科研人才和金融资源，实现成果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截至目前，平台已整合1700余家科研机构、100余万名科研人员、全球 TOP500 高校资源、6000余万家企业信息及行业数据，以及科技成果40万余项，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协同创新提供数字化支撑。本届海创会同期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大产业生态大会，配套沙龙与系列对接活动，精准贴合福建重点产业链布局，发布行业趋势报告，落地专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系列专场对接活动中，福建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现场发布2025年度福建省金融创新成果项目、省属国有企业技术需求清单，配套研发投入超7600万元，精准面向半导体、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重点赛道，征集外部科创解决方案，打通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对接通道。
1: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在八闽大地龙舟竞渡进入高潮，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踏鼓而行，人们在传统的民俗盛宴中共度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美好假期。请听报道。
2: 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在福州长乐江田镇三溪村，溪畔散花连片，锣鼓呐喊声交织，锣鼓声里龙舟所指就是心之所向。在福州长乐澎湃动江湖，锣鼓声里龙舟所指就是心之所向。在福州长乐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马祖、香港、澳门及国际友人联队同场乘风破浪。
3: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
4: 我每年都有参加，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你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在霞浦县后岗村端午节赛龙舟民俗19号获得第八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项拥有300余年历史的滨海龙舟民俗登上了传承发展的新台阶。
5: 将这份浪涛里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发展动能，扶持本土匠人国泰传承、喷水龙头等独有技艺，让龙舟非遗赋能，化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融合。
2: 莆田的爬龙舟也别有韵味儿。全国独有的齐头船、海上非遗竞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再加上本地特有的龙舟调度古俗，独特船型搭配历史底蕴，绘就独属于濮阳的端午民俗画卷。其中齐头船雏形相关源自明代戚家军抗倭战船，齐平宽阔的船头古时既能抵挡箭矢，又可冲撞敌船配合作战。
6: 我们划船的时候，一条心跟着古典的节奏一起划理，那种感觉太爽了。现在划龙舟不只是图个热闹，更是传承那一份保家卫国的精神。
2: 泉州的笋江爬龙船源自吴闽越族群祭祀水神龙神的民俗仪式，至今完整保留龙船击鼓、请龙、献江、祭神、江上竞渡整套传统流程，带着浓郁的闽南民俗韵味儿。在龙岩新罗区，龙舟竞渡自1985年举办至今，从一项传统民俗活动成长为代表城市精神、助力文旅融合的特色文化 IP。古老的赛龙舟民俗正变成越来越多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风尚。
7: 以前我就是爷爷带我过来看， 这项非遗非常的酷，然后我就踊跃报名。大家要统一训练，然后配合鼓点，侧面表现出我们回侨人的团结力量和谐。
8: 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已经传承了很久很久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热越来越活跃。七八岁的时候跟着老人开始

0: 20多岁就参加开始，我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 五月五过端午，厦门市不少社区学校纷纷举办端午特色主题活动，大家在民俗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感受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2: 在思明区滨中社区，近百位居民相聚在一起包粽子，现场粽叶清香弥漫，欢声笑语不断，节日氛围感十足。
3: 我叫了5个人包了30个，一家6个，
4: 很热闹。各个地方包粽子不一样啊，我是江苏人，我包的是江苏粽子，包法手法不一样。
2: 现场还安排了形式丰富的文艺表演，社区文艺队、幼儿园的大小朋友登场，舞蹈、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思明区五村街道滨中社区工作人员李金宇：
5: 端午节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节日嘛，那也是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我们的居民一起融合起来，一起创造一个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一个氛围。
2: 在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自己动手包粽子。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学生方晨一：
6: 是肉馅的，先拿两片叶子包成三角形，再放糯米，再放下自己爱吃的馅，再放糯米。
2: 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教师姚老师：
7: 通过这种孩子可以亲身体验去操作的活动，让孩子一步一步走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活动中获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2: 一缕粽香，一枚香囊，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端午民俗。湖里区组织100多位台湾青年欢聚一堂，做香囊过端午。两岸青年围坐桌边，挑选中意的草本香料，搭配上心仪的香包布袋，一只只做工精巧、香气馥郁的香囊便陆续完工。台湾青年曹胜勇：
8: 端午节嘛，像两岸啊都会做一些挂艾草啊、划龙舟啊，然后包粽子啊。像我刚刚做的这个香囊啊，就是我特别放了比较多的薰衣草、艾草、佩兰跟这个百合。
2: 台湾青年中文：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厦门这边参加的关于传统节庆的活动，两岸的民俗文化啊都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让身为台青的我有满满的归属感。
10: 各位听众，为缓解城市居民反映突出的停车难、停车乱、出行不便利问题，省委省政府决定用1年左右时间，从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1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专项治理工作的总体安排以及阶段性成果。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11: 本次专项治理分集中整治、系统提升、长效完善三个阶段推进，计划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 30% 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升，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跨部门协同共治机制有效运行，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问题得到明显缓解。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专项治理专班副主任范庆红：
12: 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各社区市和各县市区也均成立相应的专班。
11: 校园、医院是停车矛盾最突出的重点区域，交管部门针对性出台精细化管理举措。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黄新远：
13: 一校一策，一院一策，推行首违提醒、轻微免罚措施，对占用消防急救通道造成拥堵的，依法查处。
11: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持续优化停车服务收费政策。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高辉：
14: 推行差异化停车服务收费政策，实行停车优惠，如莆田市、宁德市等实行首停30分钟及夜间时段免费。
11: 自然资源部门不断拓宽停车设施用地来源，为新增泊位提供用地保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建清：
15: 组织各地对暂未利用的储备地、边角地、插花地等等创新临时用地、协议出让等用地方式，引导地境启用。
11: 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扩容车位，住建部门持续挖掘城市内部空间潜力。省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德福：
16: 各地优先挖掘小区周边闲置地块、城市边角地，建设便民停车场， 推广公园加、绿地加、地下加复合利用模式。
11: 减少私家车出行需求，公共交通分流必不可少。交通部门持续优化绿色出行配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雷文忠。
17: 全省已经累计开通定制公交线路是592条，813条通学通一的专线开通了202条微型闯公交，其中的108条都是和地铁相衔接的。
11: 截至目前，专项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洪永新。
18: 全省呢新增各类停车泊位呢5.3万个，5月份以来呢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环比呢下降19.8%。
1: 省商务厅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银联福建分公司18号在平潭共同启动全民乐购五在福建缤纷夏日消费季。从6月中旬到9月，全省将围绕购、游、吃、养、乐五大板块，布局100个消费场景，组织千场促消费活动，覆盖端午、618、暑期3个重要消费窗口。其中，作为购在福建板块首个落地的重磅政策，智能家居购新补贴18号当天正式实施，覆盖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适老化产品呼吸机五大品类，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九牧、舒华、奥嘉华等企业还推出叠加让利，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支付时享受补贴立减。
10: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当前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警惕，加密监测预警，及时跟进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沙古雷乙烯项目18号迎来重大节点突破，项目龙头装置乙烯装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对接，并启动联动试车。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多项关键施工指标都刷新行业记录。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年产能达180万吨，是当前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
10: 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动作电影《绝密任务》主创团队18号亮相福州，拉开全国路演序幕。作为福建省重大文化项目，《绝密任务》从剧本立项到外景拍摄，深深扎根八闽大地。影片不仅辗转福州、平潭、泉州等地取景，更将福建的滨海风光与山地地貌融入紧张的军事叙事，构建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战。
1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1: 嗯，
0: 太慢了。
3: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

0: 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3: FM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

0: 话自信，
1: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